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
12: 的，
11: 加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没有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
18: 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的花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1: 此时，三湘泗水间，早稻新绿，杨梅绛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0: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1: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

0: 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0: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豌豆等谷类作物种植。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今天的政策公开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方面的内容。当前黄淮海主产

0: 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吉林长春市榆树市农技服务进田间以科技赋能水稻生产。广西贵港市东山村水产养殖基地迎来丰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民生时事。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接下来将怎样进一步提升异地就医的可及性和便利性？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继续围绕意见中有关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方面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介绍，国家医保局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多措并举强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持续提升可及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制度规范方面，近年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先后联合印发相关文件，全面完善异地就医备案办理流程，统一备案材料，规范备案有效期限，支持出院前补办备案和长期居住人员在常住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医保待遇，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等线上备案渠道，实现了异地就医备案的跨省通办。在结算报销方面，将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拓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以直接结算，有效减少参保群众的跑腿垫资负担。数据显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切实打通了异地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保障了参保群众就医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障外地户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医保方面，当前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在保障待遇上，外地户籍儿童凭居住证在常住地参保后，将享受与常住地本地户籍参保儿童完全同等的医保待遇，涵盖普通门诊、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全部保障范围，报销比例、起付标准、药品及诊疗项目范围完全一致。蒋成佳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实施意见部署，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巩固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给，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当前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水稻插秧工作已基本结束，秧苗全面进入返青分蘖关键生长期。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农艺师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把田间农技课送到农户家门口，以科技赋能水稻生产。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
2: 在宝寿镇

0: 东封存。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何亚荣正在村民刘广林的水田里实地查看秧苗生长状态、田间水土环境，传授水肥管控、分孽簇状等核心管理技术，解答种植过程中遇到的疑问。何亚荣：
1: 目前呢，也是水田管理的关键环节。现在呢，水肥管理好，有利于后期分孽高，产量也高。
0: 刘广林：
2: 这次农技专家来到水田现场教学，针对咱们当下的水田管理讲的通俗易懂，贴合实际，解决了我们种地的大难题。有技术人员全程指导，我们打理水田更科学、更省心，丰收也更有底气。
0: 这场接地气的田埂课堂，既破解了农户当前种植难题，更帮助农户树立起了科学的种田理念。大家学会了看秧苗状态、调水肥、按生长节点做管理，后续的田间作业也不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有了实打实的技术依据。何亚荣：
1: 下一步我们要根据水稻生长的各个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的巡回指导，力争用我们专业技术助力我市水稻稳产增产。
3: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东山村生态水产养殖基地迎来丰收季，优质生态鲜鱼热销各地。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一大早，东山村水产养殖基地里，鳞片鱼塘碧波荡漾，鱼跃水面，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完成起网、捕捞、筛选等工序，再通过升降机将成品鱼快速转运至冷链运输车，现场称重、装车，高效完成。这批鲜鱼要在当天下午5点前运抵湖南市场，全程锁鲜直达消费终端。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李雪梅：
4: 去年7月份放第一批苗，8月份放第二批，今年2月份开始陆续出塘，到目前为止卖了36万斤左右了。今年的价格4块多一斤，主要有湖南的老板，还有南宁、柳州、贵州这些地方的老板过来收鱼。
3: 目前基地主要养殖鲤鱼、鲢鱼、鳙鱼等优质鱼种，全部采用订单式产销模式，由各地客商上门集中收购，销路稳固，市场口碑良好。基地全程推行标准化生态养殖模式，配套增氧机、全自动饲料投喂系统等专业设备，同时紧盯市场需求，动态调整养殖品类。此前，东山村部分集体鱼塘长期闲置荒废，资源利用率低。为破解这一难题，村两委联合驻村工作队主动谋划，精准发力，通过公开租赁集体闲置水域，引进优质养殖企业的方式，打造高产高效的生态水产养殖示范基地。此举既让闲置水域资源焕发新生，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益，也为当地村民创造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岗位，实现集体、企业、农户三方共赢。据测算，今年东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25万元。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东山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凤银：
5: 我们东山村呢，通过积极盘活闲置水域资源，发展生产水产养殖，不仅呢带动农户增收，每年为村集体收入呢增了8万多。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0: 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连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一家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公司依托自动化生产线提质增效，结合传统工艺保留地道风味，特色辣椒产品产销两旺，热销各地。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生产车间，浓郁的辣椒香气扑面而来。辣椒炒制环节全程采用传统人工工艺，工人手持长柄锅铲，凭借丰富经验把控火候与炒制时长，最大程度锁住食材原汁原味，保留地道老味道。炒制完成后，产品进入自动化流水线，通过机械完成标准化灌装、喷码、贴标等工序，有效提升成品精度与生产效率。公司总经理胡迪念：
4: 目前我们公司生产节奏稳定有序，每天在全力加工各类辣椒产品，依托我们500多亩的辣椒种植基地，从源头上保证我们原材料的品质，精心打造特色辣椒系列制品，不断提升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据了解，为保障辣椒原料稳定供应，公司依托自有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辣椒规模化种植，通过保价收购、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等方式，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目前，通过不断优化产品配方，成功打造两大本土特色品牌及多款特色辣椒制品，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线下生产稳步推进的同时，线上销售渠道多点开花。公司启动6大主流线上销售平台，通过全平台矩阵式运营，拓宽销售渠道。直播间内，主播面向全国网友沉浸式推介特色油辣椒产品，通过直观展示、现场讲解、互动带货等方式，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产品销量。据统计，近3个月累计售出辣椒产品90万瓶，销往全国168个城市，线上带货成效显著。公司主播姚梦佳：
5: 现在线上的直播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销售渠道，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订单。接下来我们计划拓展更多的电商平台，持续扩大销售的渠道，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玉屏的辣椒风味。
2: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蟒山燕子岩景区凭借常年恒温22摄氏度的天然溶洞，成为游客避暑纳凉的宝藏打卡地。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邓文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蟒山燕子岩溶洞，一股凉意扑面而来，与洞外高温形成鲜明对比，仿佛瞬间闯入了天然空调房。洞内钟乳石、石笋、石鳗千姿百态，在灯光映照下光影交错，宛如奇幻秘境。游客们三五成群漫步溶洞中，有的驻足观赏亿万年地质奇观，有的拿出手机相机拍照打卡。上海游客陆小英：
6: 今天带到我们这个燕子洞，我一走进来，哇，那么大的洞，这个天然的，还有燕子到处飞，这个里边的灯光那个布置特别好，就是很适合夏天来避暑的。
2: 近年来，蟒山燕子岩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资源，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游玩体验，打造集避暑纳凉、观光休闲、科普研学于一体的文旅场景。如今溶洞避暑加山水观光的组合，让景区成为夏日文旅市场的热门选择，也为宜章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肯：
7: 燕子岩溶洞常年恒温在18至22摄氏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尤其是入夏以来的日均接待的游客量比平时增长了40%以上，周末单日能突破1500人次。我们呢也同步的升级了溶洞的步道安全措施，新增了观景平台和溶洞咖啡区，就是想在游客在纳凉的同时，也能沉浸式的感受喀斯特地貌的独特魅力，把凉资源变成真正

0: 镇的乐经济。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的内蒙古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常态化巡查监测中清晰观测并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这已经是东方白鹳连续三年飞抵该湿地公园。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采制的稿件。
2: 东方白鹳通体雪白，翅尖乌黑，它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如今却连续三年在内蒙古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悠然停歇，自在觅食，充分印证此处生态环境优良，栖息条件优越。据了解，内蒙古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推行一张图一张网网格化管理，组建专职巡护大队与工作专班，明晰权属边界，压实四级管护责任，消除监管盲区，同步结合空天地一体化巡护监测体系，运用无人机、高清监控、云平台、橡皮艇等装备，推动人防与技防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建立重点巡管、风险巡管、日常巡管三本台账，紧盯候鸟迁徙、春耕生产、旅游服务、冬季运维等关键节点，实行全年365天不间断巡护，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灰鹤等珍稀鸟类，以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连年驻足栖息，既擦亮了湿地亮丽生态名片，更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内蒙古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巡护队队长王优良：
3: 近年来，我们不断升级巡护方式，用空天地立体监测加网格化精细管理，实现全年不间断值守。大家常年坚守一线，深入山林湿地巡查守护，如今看到生态越来越好，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我们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特别值得。
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于本月起正式实施。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为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
5: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6: 大家好，我是钱汉晨，我来自上海市普陀区。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这个时节我国部分地区进入了梅雨季节。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

0: 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的花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1: 此时，三湘泗水间，早稻新绿，杨梅绛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0: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1: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1: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勋职自相寻。传统乐器勋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6: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7: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9: 税收是
20: 金灿灿的加绿色，
21: 纯洁的白色，
22: 五颜六色，
23: 有希望的颜色。
1: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6: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1: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6: 此时

0: 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1: 农谚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0: 不必不舍春去，忙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1: 流传千百年的花信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0: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是沉默大的宇宙到死，不肯放手，今生有谁乐得自由？
1: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4: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4: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

0: 把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1: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0: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1: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1: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1: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6: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0: 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省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高考期间，湘中、湘南将会经历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其中7号为强降雨过程最强的一天。气象专家提醒，考生和考户保障人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行程规划。距离2026年高考开考还有2天时间，湖南各地各部门推出了系列便民举措，为考生安心应考提供全方位保障。出行方面，多个市州将继续为考生提供免费乘坐公共交通的服务。此外，全省交警也将采取一校一策的方案，在各个考点重点路段值守疏导，并对可能出现的早高峰拥堵、暴雨积水等情况提前准备了应急预案。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陶山，
2: 提前会安排警力进行联动的值守，如果是考生朋友遇到了相关的紧急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能够及时的打我们就是112的求助电话呀，我们会有一些护送的力量。
0: 近期公安部门也为考生开通了身份证件的办理绿色通道，在6月20号以前，全省中高考考生身份证补办换领业务都可以享受3个工作日快速出证的加急服务。同时，相关部门还将在各考点设立身份核验应急通道。长沙市公安局芙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谢新娟，
3: 如果有个别考生遇到了忘带或遗失身份证的情况，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对考生先进行身份信息核验，如果信息核验成功，可先进入教室进行考试，之后再办理居民身份证。
0: 为营造更加安静的备考环境，城管部门近期也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在江永一中考点周边，城管执法人员就深入在建工地、沿街商铺等夜间噪音高发区域开展全天候巡查，重点劝阻喇叭促销、违规施工等行为。江永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中队何宪欢，
4: 我们要求考点周边100米范围内禁止迎接叫卖及高音量广场舞等活动，200米范围内进驻施工单位一律停止施工。
0: 岳阳林乡益阳桃江对考点周边居民小区、商业街、在建工程项目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域巡查，重点管控，从严管控各类噪音扰民行为，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2026年第22周，5月25号至5月31号，省农业农村厅通过对全省部分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抽样调查，监测到本周全省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呈现上涨趋势，涨幅前三的品种为黄瓜、胡萝卜、冬瓜，分别上涨13.96%、6.64%、5.58%；跌幅前三的品种为西红柿、青椒、莴笋，分别下跌5.36%、3.52%、2.51%。湖南生态环境状况如何？2025年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3%，PM2.5浓度同比下降4.7%，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97.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全省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3%以上，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达97%，生环境质量基本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高考即将到来，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其中湖南省举报电话为0731-8809-0301，常年开通，6月3号至10号。

0: 24小时开通，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
1: 政策信息精准传达，金融知识服务万家，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打造惠农大讲堂，
0: 专家解读助您把握惠农先机，反诈宣传共筑资金安全防线，产业服务注入乡村振兴动能，消保课堂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 惠农大讲堂助力乡村发展。
0: 如今网络反诈监管越来越严，一些不法分子为逃避监管动起了歪心思，采取线下物流渠道等更隐蔽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湘潭警方查获了一起新型洗钱案件，一名男子将万元涉诈现金藏匿于棉被中伪装邮寄时被警方抓获。
2: 前段时间，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反诈中心收到一条线索，辖区内某快递站出现了一个可疑包裹。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包裹是一床被子，翻开被子，里面居然夹放了11000元现金。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鹤岭派出所民警邓维夫
3: 当时基础的这个信息类型就是物品运输，然后里面就是放置了一个棉被，等于就是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掩饰作用，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涉诈资金是放在这个藏在这个棉被里面的，一般人要是不去细看的话，打开就并不会发现这笔涉诈资金。
2: 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寄件人陈某是辖区内的一名普通群众，他起初通过网络接触到电诈分子，对方让他接收诈骗资金，在取现伪装后通过快递寄出。邓维夫
3: 当时上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不承认，但是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眼神上有点躲避，就是感觉像是隐藏什么东西一样的。后面我们对他的这个信息进行核查，包括对手机上面进行核查，发现他其实下载了这个相关的涉诈 APP， 而且与对方的上线保持了长期的沟通。
2: 也就是说，寄出这些快递时，陈某很清楚这些钱来路不正。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彭彪
4: 通过他的手机以及他的寄件的流水，发现他多次同一段时间内发出不同的快递，快递的内容主要就是现金，所以说我们马上发现这个人涉嫌洗钱跑分的活动。
2: 所谓洗钱跑分，就是帮诈骗分子洗白赃款，他们通过层层周转，让诈骗所得资金的来源变得模糊不清。彭彪，
4: 以往的这个洗钱跑分的活动都是通过线上来进行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国家对于银卡的打击力度、监管力度不断增强，所以说现在慢慢从线上演化成线下进行寄现金送黄金的方式，主要为了还是说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增强这个犯罪的隐蔽性。
2: 湘潭市公安局与湖分局响水派出所民警马启鹏介绍，
5: 他有自己的收款码，通过这个收款码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涉诈资金，然后在当地的 ATM 自助柜员机中提现出来，拿到现金后通过一系列的包装包裹好之后，骗过当地的快递工作人员，将其寄出交给犯罪分子。
2: 本案中，陈某明知钱款来路不正，却为高额提成铤而走险，充当电诈分子洗钱链条上的帮手，其行为已触犯法律。马启鹏，
5: 陈某现在所涉嫌的案名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现在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犯罪分子，我们即将对陈某的案件提起到检察院进行公诉，也就可能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陈某之所以甘当洗钱工具人，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他急需用钱是因为此前积蓄已被诈骗分子席卷一空。据警方介绍，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连环式电诈新套路，也是目前高发的新型洗钱裹挟骗局，全程分为2个阶段，隐蔽性极强。首先，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日结兼职、刷单返利、轻松赚钱的虚假广告，吸引急需赚钱、有兼职需求的网民。 初期以小额刷单。

0: 快速返利，获取受害人的信任，让受害人尝到甜头。随后逐步加大充值订单金额，当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以任务未完成、系统故障、账户冻结等虚假理由拒绝返还本金和返利，并诱导受害人继续追加投入解冻，最终彻底掏空受害人的积蓄，甚至诱导受害人借贷投入。在受害人资金被套、负债累累、急需回款时，诈骗分子精准抓住受害人缺钱、急于回本的心理弱点，抛出代收资金、高额提成的所谓兼职渠道，以高额利润为诱饵，诱导受害人帮忙接收全国涉诈资金、 ATM 取现，再通过棉被包裹等多种形式伪装成普通快递的线下方式转移赃款，利用受害人负债心切、侥幸牟利的心理，将原本的诈骗受害者裹挟成为电诈链条中的洗钱工具人。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老乡，当遇到高薪求职、高薪就业等特殊字眼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当遇到要求你购买商品能赚取高额利息时，更加要意识到这就是刷单返利。警方提醒，一旦发现自己遭遇电信诈骗，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妄图回本翻本，更不要被不法分子裹挟参与洗钱跑分、转运赃款等违法活动，应第一时间保存证据，报警求助。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2: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AI 技术已经广泛融入日常生活，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不少可乘之机。他们利用 AI 技术实施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与防范这类骗局呢？中国建行湖南省分行给您支招了。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 AI 诈骗。 AI 诈骗是指诈骗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语音合成、面部替换、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冒充他人身份，伪造视听内容，以获取信任，进而骗取财物或个人信息的行为。下面就让我们来盘点几种典型的 AI 诈骗手法，只有了解他们的诈骗手段，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防范。一、声音合成。犯罪分子通过骚扰电话录音等方式来提取人声，获取素材后利用 AI 进行声音合成，从而利用伪造的声音实施诈骗。二、 AI 换脸。通过 AI 换脸技术，诈骗者可以实时或在录制的视频中伪装成任何人，再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信息确认，令人难辨真假。三、转发微信语音。骗子盗用微信号后，便向好友发送借钱类信息，为取得信任，他们会转发号主之前的语音，让人放松警惕，进而骗取钱款。四、 AI 程序筛选受害人。诈骗分子利用 AI 来分析公众发布在网上的各类信息，根据所要实施的骗术对人群进行筛选，在短时间内便可生产出有针对性的定制化诈骗脚本，从而实施精准诈骗。面对如此高科技的骗局，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这五条防范建议大家一定要牢记。第一，多重核实，接到可疑电话或视频要求，尤其是涉及转账、借钱等敏感操作，一定要通过其他可靠渠道进行二次确认。第二，保护好个人信息，人脸、指纹、声音等重要个人生物信息不随意授权，不轻易上传至不明平台。第三，账号密码勿外泄，个人 QQ、 微信等社交账号的验证码、密码绝不透露给他人，避免账号被盗用。第四，设立沟通暗号，与亲友之间约定一个只有你们知道的暗语或问题，在关键时刻用于验证身份。第五，视频通话留心眼，在进行视频通话时，要求对方在面部前方左右摇晃或做指定动作，观察画面是否有扭曲、延迟等异常。最后总结一手防骗口诀送给大家：陌生链接不乱点，科技伪装别轻信，熟人即要钱和码，语音视频先求证，转账之前多三思，反诈意识记心中。
1: 足不出村，半

0: 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豫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1: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的花瓣。
0: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1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0: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10: 农谚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诗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0: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1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0: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0: 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0: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3: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4: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3: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4: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3: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4: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3: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4: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乡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小爱同学，
1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0: 小度，小度，
12: 在呢。
10: Hey Siri，
1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0: 儿子，
1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1: 此时三湘泗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0: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1: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沾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

0: 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

0: 叫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7: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漏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8: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9: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

0: 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1: 此时三湘泗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0: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1: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1: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

0: 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豌豆等谷类作物种植。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今天的政策公开课继续为大家讲解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中有关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方面的内容。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吉林长春市榆树市农技服务进田间以科技赋能水稻生产，广西贵港市东山村水产养殖基地迎来丰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民生实事。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接下来将怎样进一步提升异地就医的可及性和便利性？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将继续围绕意见中有关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方面的内容来为大家讲解。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介绍，国家医保局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多措并举强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持续提升可及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制度规范方面，近年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先后联合印发相关文件，全面完善异地就医备案办理流程，统一备案材料，规范备案有效期限，支持出院前补办备案和长期居住人员在常住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医保待遇，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等线上备案渠道，实现了异地就医备案的跨省通办。在结算报销方面，将持续推动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范围，从住院普通门诊逐步拓展到高血压、糖尿病等。

0: 指肿门诊慢特病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异地参保人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保卡就可以直接结算，有效减少参保群众的跑腿垫资负担。数据显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以上，切实打通了异地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保障了参保群众就医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在保障外地户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基本医保方面，当前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在保障待遇上，外地户籍儿童凭居住证在常住地参保后，将享受与常住地本地户籍参保儿童完全同等的医保待遇，涵盖普通门诊、住院、门诊慢特病等全部保障范围，报销比例、起付标准、药品及诊疗项目范围完全一致。蒋成佳表示，下一步将按照实施意见部署，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巩固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给，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当前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水稻插秧工作已基本结束，秧苗全面进入返青分蘖关键生长期。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组织农艺师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专项农技指导服务，把田间农技课送到农户家门口，以科技赋能水稻生产。请听榆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小娟、王玉鹏采制的稿件。
2: 在宝寿镇东风村，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艺师何亚荣正在村民刘广林的水田里实地查看秧苗生长状态、田间水土环境，传授水肥管控、分蘖促壮等核心管理技术，解答种植过程中遇到的疑问。何亚荣：
3: 目前呢，也是水田管理的关键环节。现在呢，水肥管理好，有利于后期分蘖高，产量也高。
2: 刘广林：
4: 这次农技专家来到水田现场教学，针对咱们当下的水田管理讲的通俗易懂、贴合实际，解决了我们种地的大难题。有技术人员全程指导，我们打理水田更科学、更省心，丰收也更有底气。
2: 这场接地气的田埂课堂，既破解了农户当前种植难题，更帮助农户树立起了科学的种田理念。大家学会了看秧苗状态、调水肥、按生长节点做管理，后续的田间作业也不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有了实打实的技术依据。何亚荣：
3: 下一步我们要根据水稻生长的各个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的巡回指导，力争用我们专业技术助力我市水稻稳产增产。
0: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东山村生态水产养殖基地迎来丰收季，优质生态鲜鱼热销各地。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一大早，东山村水产养殖基地里，鳞片鱼塘碧波荡漾，鱼跃水面，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完成起网、捕捞、筛选等工序，再通过升降机将成品鱼快速转运至冷链运输车，现场称重、装车，高效完成。这批鲜鱼要在当天下午5点前运抵湖南市场，全程锁鲜直达消费终端。水产养殖基地负责人李雪梅：
5: 去年7月份放第一批苗，8月份放第二批，今年2月份开始陆续出塘，到目前为止卖了36万斤左右了。今年的价格4块多一斤，主要有湖南的老板，还有南宁、柳州、贵州这些地方的老板过来收鱼。
0: 目前基地主要养殖鲤鱼、鲢鱼、鳙鱼等优质鱼种，全部采用订单式产销模式，由各地客商上门集中收购，销路稳固，市场口碑良好。基地全程推行标准化生态养殖模式，配套增养机、全自动饲料投喂系统等专业设备， 同时紧盯市场需求动态调整。

0: 整养殖品类。此前东山村部分集体鱼塘长期闲置荒废，资源利用率低，为破解这一难题，村两委联合驻村工作队主动谋划，精准发力，通过公开租赁集体闲置水域，引进优质养殖企业的方式，打造高产高效的生态水产养殖示范基地。此举既让闲置水域资源焕发新生，为村集体带来稳定的租金收益，也为当地村民创造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岗位，实现集体、企业、农户三方共赢。据测算，今年东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25万元。贵港市港北区港城街道东山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凤银：
1: 我们东山村呢，通过积极盘活闲置水域资源，发展生产水产养殖，不仅呢带动农户增收，每年为村集体收入呢增了8万多。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连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一家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公司依托自动化生产线提质增效，结合传统工艺保留地道风味，特色辣椒产品产销两旺，热销各地。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生产车间，浓郁的辣椒香气扑面而来。辣椒炒制环节全程采用传统人工工艺，工人手持长柄锅铲，凭借丰富经验把控火候与炒制时长，最大程度锁住食材原汁原味，保留地道老味道。炒制完成后，产品进入自动化流水线，通过机械完成标准化灌装、喷码、贴标等工序，有效提升成品精度与生产效率。公司总经理胡迪念：
9: 目前我们公司生产节奏稳定有序，每天在全力加工各类辣椒产品，依托我们500多亩的辣椒种植基地，从源头上保证我们原材料的品质，精心打造特色辣椒系列制品，不断提升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8: 据了解，为保障辣椒原料稳定供应，公司依托自有种植基地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辣椒规模化种植，通过保价收购、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等方式，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目前，通过不断优化产品配方，成功打造2大本土特色品牌及多款特色辣椒制品，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线下生产稳步推进的同时，线上销售渠道多点开花。公司启动6大主流线上销售平台，通过全平台矩阵式运营，拓宽销售渠道。直播间内，主播面向全国网友沉浸式推介特色油辣椒产品，通过直观展示、现场讲解、互动带货等方式，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产品销量。据统计，近3个月累计售出辣椒产品90万瓶，销往全国168个城市，线上带货成效显著。公司主播姚梦佳：
10: 现在线上的直播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销售渠道，每天都能收入到大量的订单。接下来我们计划拓展更多的电商平台，持续扩大销售的渠道，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玉屏的辣椒风味。
7: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攀升，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蟒山燕子岩景区凭借常年恒温二十

0: 20摄氏度的天然溶洞，成为游客避暑纳凉的宝藏打卡地。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邓文超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莽山燕子岩溶洞，一股凉意扑面而来，与洞外高温形成鲜明对比，仿佛瞬间闯入了天然空调房。洞内钟乳石、石笋、石鳗千姿百态，在灯光映照下光影交错，宛如奇幻秘境。游客们三五成群漫步溶洞中，有的驻足观赏亿万年地质奇观，有的拿出手机相机拍照打卡。上海游客陆小英：
1: 今天带着我们这个燕子洞，我一走走进来，哇，那么大的洞，这个天然的，还有燕子到处飞，这个里边的灯光那个布置特别好，就是很适合夏天来避暑的。
0: 近年来，莽山燕子岩景区依托独特的溶洞资源，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游玩体验，打造集避暑纳凉、观光休闲、科普研学于一体的文旅场景。如今溶洞避暑加山水观光的组合，让景区成为夏日文旅市场的热门选择，也为宜章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肯：
2: 燕子岩溶洞常年恒温在18至22摄氏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尤其是入夏以来了，日均接待的游客量比平时增长了40%以上，周末单日能突破1500人次。我们呢也同步的升级了溶洞的步道安全措施，新增了观景平台和溶洞咖啡区，就是想在游客在纳凉的同时，也能沉浸式的感受喀斯特地貌的独特魅力，把凉资源变成真正的乐经济。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的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巡护人员在常态化巡查监测中，清晰观测并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这已经是东方白鹳连续3年飞抵该湿地公园。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季新杰、呼斯勒、江怡静采制的稿件。
3: 东方白鹳通体雪白，翅尖乌黑，它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如今却连续3年在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悠然停歇，自在觅食，充分印证此处生态环境优良，栖息条件优越。据了解，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推行一张图一张网网格化管理，组建专职巡护大队与工作专班，明晰权属边界，压实四级管护责任，消除监管盲区，同步结合空天地一体化巡护监测体系，运用无人机、高清监控、云平台、橡皮艇等装备，推动人防与技防深度融合，协同发力，建立重点巡管、风险巡管、日常巡管三本台账，紧盯候鸟迁徙、春耕生产、旅游服务、冬季运维等关键节点，实行全年365天不间断巡护，全方位守护湿地生态安全。鸿雁、大天鹅、白皮鹭、灰鹤等珍稀鸟类，以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连年驻足栖息，既擦亮了湿地亮丽生态名片，更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内蒙古冕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巡护队队长王优良：
4: 近年来，我们不断升级巡护方式，用空天地立体监测加网格化精细管理，实现全年不间断值守，大家常年坚守一线，深入山林湿地巡查守护，如今看到生态越来越好，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我们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特别值得。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国家市场监

0: 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于本月起正式实施。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为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
1: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2: 大家好，我是钱汉臣，我来自上海市普陀区。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这个时节我国部分地区进入了梅雨季节。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诵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了

0: 乡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

0: 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的花瓣。
2: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1: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2: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1: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2: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2: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眼睛越来越糊，是不是老花眼？眼前总像蒙了层雾，擦也擦不掉。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却常常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这可能是白内障在悄悄靠近。白内障是导致全球第一位致盲眼病，但很多人对它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为大家揭开白内障的真面目，教大家如何科学应对。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已上线，
1: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眼科的童平。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4: 童平，眼科博士后，副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省女医师协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眼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生物材料学会眼科新材料应用与器械研发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康复医学会身心康复专业委员会眼疾病学组委员。
2: 欢迎童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拨开迷雾见光明，白内障防治全攻略。一提到白内障的话，我想大家的首先的反应，这是个老年人才会患的疾病，而且呢觉得这是自然老化。想请教童主任啊，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个白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患上白内障呢？
3: 其实如果把人的眼睛比作照相机的话，那么这个白内障啊，它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类似于这个照相机的镜头。我们说镜头像什么？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放大镜啊，就像一个凸透镜一样。它通常呢是在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是很透明的一个状态，它也类似于一个可以聚光的一个就是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那么当这个各种因素导致我们这个混浊，就是透明的这个凸透镜变混浊了之后啊，那么我们就会说在眼睛就发生了这种白内障。那么白内障呢，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会很大，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类似于一种薄雾状，眼睛前面蒙了一层纱，那么严重的话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视力下降得非常厉害。
2: 那除了您刚刚说的这个眼睛里面蒙了一层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这种情况之外的话，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征，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哎，你可能患上白内障了？
3: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视力下降，当然还会伴随的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对比敏感度，看东西的这种对比度啊有明显的一个差别，还有就有些患者他可能会觉得有些畏光啊，以及他这个色觉看东西的颜色跟正常的不太一样啊，这些都会就是提醒我们可能眼睛发生了某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来眼科就诊了。
2: 看颜色有点变色，
3: 颜色，对，颜色其实最主要的首先表现的还是一个视力下降之后就其次就是怕光，就是有点畏光有时候可能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看东西还会觉得有重影这个，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视力下降，就是我们首先来的第一个就诊的原因就是一个觉得看不清了
2: 那当你出现视力下降了又有畏光的情况下，那立马的都得去医院正规医院进行检查了但是会有一种说法，其实我们说老年人的话他自然的会上老花眼，会患上，对吧？就好多就会分不清我这个到底是老花眼了还是真的就是患上白内障了，他们两者之间有区别吗？会不会存在一种我又是老花眼我又患上白内障了这种同时共存的情况呢？
3: 其实老花眼和白内障它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它是可以共存的。那么老花眼我们来说其实就是老年人患的病，那么对于正常的眼睛可能我们说在40岁之前我们有一个概念，应该说有正视眼、老花眼。那么正视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40岁之前，我们可能看远方，比如说5米以外我们都看得清楚。那么看小字，就是这个距离看小字的时候，他也看得清楚。那么就是说看远也看得清楚，看近也看得清楚，这个叫做正视眼。那么老花眼是指 可能是到了40岁以后

0: 很多人的这个调节力下降。对于正常的眼睛而言，调节力下降的话，那么他看远是看得清楚的，但是慢慢的看这种小字啊，就是越来越模糊，这个就叫做老化。那么白内障它就很特殊了。那么白内障是什么呢？它其实不分年龄的啊，就是白内障当它发生的时候啊，特别是如果是老年人刚开始发生白内障的时候，特别是白内障中有一个类型叫做核性白内障。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就是首先啊，患者感觉到的是看远的视力下降，往往这个时候呢，可能早发的白内障的时候，特别是核性白内障，他突然一下就是老人家他会觉得，我首先看远没问题，但是应该是看远应该是看远下降了，视力下降了，但是他本来到了40岁之后不是因为老花吗，看近不行了，但是突然一天他慢慢的又觉得看小字看近可以了，这种情况其实我们要提防了，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家不知道这种情况可能是发生了早期的白内障，但实际上很多老人家会觉得，哦，我怎么穿针引线啊，原来是看不清楚的，但是这个时候我现在可以穿针了，我可以引线了，我觉得我视力可好了。其实当老人家发生这种看近的视力慢慢的变好的这个过程，我们就要警惕他可能发生了核性的早期的这种白内障了。那么白内障到了后期，他可能就是看小字看近也看不清楚，看远也看不清楚了。所以说白内障跟老花眼其实它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的概念，
1: 但是
0: 它可以共存。
1: 那这个是不是在您的看门诊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这样的老年人，他其实已经是出现了好长时间了，可能自己没引起重视，后来实在是不舒服了才到您这儿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种比例还是比较多是吗？
0: 对，其实来门诊就诊的这个患者，老年白内障的患者其实真的挺多了。他来的第一个感觉一般都是确实这个，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这个症状其实出现了很多年了，他不会是很早的时候一发现就是有点看不清楚他就来，他一般老人们就觉得啊，我暂时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休息好了是不是我就看清楚了。但是白内障有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可能经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你慢慢的下降，可能到了实在是看不见了他们才来，这个时候其实就诊的时间还是过于晚了一点点的，
1: 治疗的难度也会大一些。
0: 对，他会治疗的难度会加剧，也就是说对于患者而言以及对于医生而言都其实都是一个难度加大的一个过程。
1: 再请教一下，因为现在用电子产品比较多，老年人现在也爱看个短剧啊什么的，拿着手机也看个，看这个电子产品是不是也会加速他们白内障视力或者是老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呢？
0: 这么说吧，其实我们这个要从白内障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原因来讲起。那么白内障其实发生的原因很多，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说就是日照啊，紫外线的原因，那么加上现在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发展的话，其实手机也好，视频的那个频闪屏幕的这种闪烁，它也就是对它依然会造成对这个晶状体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所以就会加剧我们白内障的一个产生。当然白内障还有别的原因，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是说眼部并发了一些炎症，这种导致一种并发性的炎症性的白内障，以及我们说其实还有这种，就是我们说还有电光性的，其实也跟这种类似于电脑电
1: 这个过度使用、
0: 对，是的是的、会有一定的关系。
1: 那这个白内障就是老年人或者是到了什么岁数以后才会患上的疾病，咱年轻人现在都不用考虑这个病，这种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呢？
0: 其实白内障怎么说呢，其实白内障它分为什么各种，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还有外伤性的白内障，还有药物性的白内障，加上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么老年性的白内障在近几年它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也就是说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老年人他才得的，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引起的。但实际上我刚刚说还有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么先天性的白内障它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从书本上的概念上面讲的，就是出生后一年之内发生的白内障。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其实很多人可能因为母体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他可能在怀孕的时候孩子就会有这种白内障，还有就是怀孕的一些因素，出生了一年之内发生了这种晶状体的混浊，这个也叫做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发育性的白内障，在出生后一岁之后啊，但

0: 是又没有到该发生的这个老年的这个年龄，中间发生的这种白内障，它也叫做随着它的发育导致的这种发育性的白内障。那么外伤性的白内障就更好理解了，因为受伤啊，我们晶状体本来透明的，受了伤之后，导致了我们晶状体的一些结构啊发生了一些损害，那么晶体就变浑浊了。那么还有药物性的白内障，那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需要服用激素的，现在需要服用激素的这种疾病啊，那么在激素使用的时间很长的时候啊，它可能也会发生这种白内障，我们叫叫药物性的或者说激素性的白内障。所以白内障的原因其实还是众多的。
1: 那这个白内障好发于哪个年龄层？是60还是70？
0: 这
1: 有统计过
0: 个
1: 吗？
0: 从这个不好说，如果是按照年龄相关性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来说，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好发于肯定是在60岁以上了。
1: 60岁以上，
0: 对，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就是绝对的一个数值啊。因为如果说这些他本身这些患者白内障的患者，他如果合并一些近视的话啊，就是特别是高度近视的话啊，他可能会更早的发生啊。有的人可能到了40多岁他就发生了，所以单纯年龄性的他可能在60岁以后啊。最多60岁、70岁这些，但是合并了其他的原因的话，就可能会发病更早，
1: 对，您刚刚提醒到的，就是像高度近视的患者的话，那这个年龄可能还会往前提。
0: 对，是的，
1: 好，今天呢，我们和童主任一块儿给大家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白内障的，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治疗这一方面了。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的花瓣。
6: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5: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6: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5: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6: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5: 流传千百年。

0: 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1: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冰。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的童平。
5: 今天呢，童主任给大家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刚刚呢，童主任也和大家全面的讲了这个白内障，除了我们平常所说的老花啊，还有这个年龄啊，它好发的人群的阶段。那接下来大家关注的是，如果说患上白内障之后怎么治疗，是不是只能够通过手术治疗，药物行不行现在？
6: 其实白内障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药物可以治疗的，主要还是通过手术来治疗
5: 啊。
6: 那么早期的时候，原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药物啊，可以说对于很早很早期的，就是对于一些抗氧化的这种治疗的药物有一点效果，但实际上我们长期的这种文献实验来看，其实作用还是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总体来说，其实它的主要还是在于手术治疗。
5: 手术治疗。好，那既然说到手术治疗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了，一位张奶奶雾里看花的故事。
7: 张奶奶今年72岁，3年前开始觉得眼睛像隔了层雾，看什么都模糊。一开始她以为是老花眼加重，就去配了复吸眼镜，结果还是看不清。到后来张奶奶连电视都看不清了，走路也怕摔跤。儿子带她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白内障，已经到中晚期了。手术后张奶奶第一次看清孙子的脸，激动地哭了。她说，早知道手术这么简单，我就不用熬这么多年了。
5: 其实童主任您看啊，像张奶奶这样的患者的话，我相信在您的门诊当中应该遇到不少，就提到手术特别恐惧，他们会觉得这是个好大的事儿。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我是不是得提前做好很多很多的这个建设工作？我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话要注意什么？比方说我们的时长，比方说我们的风险系数，大家最关心就是是不是会有很多的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啊？现在这个风险系数大不大，白内障手术？
6: 其实白内障手术呢，它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大手术而言，其实它相对，只能说相对，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啊。它这个手术，做的这个就是全国来说，其实每年都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那么这个手术量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手术的时长呢，其实还是比较短的，常规的来说啊，大概也就15分钟就能够完成手术的。
5: 这么快，15分钟？
6: 而且可能是因为怎么说呢？说到一个手术的话，其实谁都会怕，
5: 你
6: 包括我们自己，如果说医生自己，别人要给我们医生自己做手术的话，可能我们也很害怕。
5: 对，
6: 因为手术本身就是让人觉得一个很恐惧的一个词。
5: 对，
6: 但白内障手术呢，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操作啊，它而且没有什么痛苦。那我们说一般说做手术会要全麻，对不对？
5: 对对对。
6: 之后你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面啊，这样去做了就是无疼痛感。那么白内障手术，我们手术其实是表麻手术，也就是说表面我们给它滴一些麻醉剂啊，让它大概滴几次麻醉剂之后，让它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处于一个表面麻醉的一个状态。那么表面麻醉的意思就是可能你在做手术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我们在做，但是没有疼痛感，也就是说我们从全麻变成了一个表麻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手术本身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它相对还是比较舒适的啊。
5: 你看，
6: 所以老人家不需要太担心。
5: 您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心里边，至少啊，老人家

0: 听了以后会觉得，哎呦，第一很成熟了这个手术，
1: 是的。
0: 然后第二的话，没有你想的那么疼。第三个的话，时间刚刚童主任说正常的15分钟，
1: 对，
0: 就结束了一台手术啊。那到底什么阶段做手术会合适？因为好多老年，就像我们的主人公，刚刚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奶奶，她是拖了3年了。那什么阶段的话，医生就会告诉你，你这个阶段其实是就要做白内障手术了。
1: 从我记得那个刚开始做白内障，它是有一个，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又有一个手术指征啊，当时上面明确写了我们的最佳的矫正视力小于0.3，也就是戴眼镜怎么都矫不上去，只有0.3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做白内障。那这个是属于非常，就是非常原始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到了我们现代啊，我们对白内障这个能不能做的这个指征是放宽了的。比如说我们的白内障，如果是明显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啊，还有我们就像刚才那位奶奶说的，她可能就是觉得出门她就看不清楚，或者是说上下楼梯都有困难，生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了。其实不是说一定说白内障一定要熟到熟透的程度，其实有时候如果熟透了的话，它可能会加大这个手术的难度啊，
0: 这就不属于您说的正常的15分钟能完成的了。
1: 对，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就是我们会经常会在门诊看到一些病人，就是我们的视力有0.8、1.0，但是他一出门他就看不清楚，那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呢？它就属于一种皮质性的白内障。当我们一出门的时候，那个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我们的瞳孔会缩小，瞳孔一缩小，正好它就是说，就像我们的白内障这么大。比如说，我们的白内晶体有这么大的话，那么瞳孔是中间的一个小圈儿，那么它的白内障就在这个小圈儿的范围旁边是透明的话，那么我们出门瞳孔一缩小，正好就在瞳孔区域那块白内障挡着的时候，它就完全看不清楚了。它在暗处，它可能有1.0的视力，但是它在阳光处，它是看不清楚，它就可能需要扶着走，就像我们的老师。我们有个老师也是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他测视力，他有1.0、1.2，但是他只要一出门，他就要有人搀扶着走。
0: 戴个墨镜呢？
1: 戴个墨镜也不行，戴个墨镜的话，他的那个灰度，看东西的这种暗度很亮，很暗，也没有办法行走。那就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眼科有的一种客观测量的这种，就是能够客观模拟他所看到的这个物象的这种机器来，提示一些客观的数据来提示他可能就是在1.2、1.0的这种视力下面下还是看不清啊。它能够模拟我们看出来的这个，就是图像的这个清晰度的画面啊，来告诉他这个时候你也需要做手术了。
0: 哎呦，您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好多人就觉得，哎呦，我一检查视力，眼睛可好了，1.0的或者0.8的，看什么都非常的清晰。但是确实就像您说的，一出门，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出门的话，就真的就是有点无法正常的用眼了。
1: 是的，
0: 出现这种情况也
1: 一定
0: 是
1: 要
0: 适
1: 尽
0: 合做
1: 早，
0: 白内障。
1: 对，是的，还需要尽早就医，对。
0: 有些人会担忧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啊什么的，就不知道从白内障手术的这个角度、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1: 白内障怎么说呢？其实简单的说，我们说白内障手术，我们经常其实在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视频给大家做科普。那么白内障手术呢，它是一个像什么过程呢？就像我们把它比作一个橘子，就是里边的橘子肉坏了，这个白内障这个晶体它外面是有一层皮的，我们叫囊膜。我们需要把这个晶状这个橘子皮前端给敲开一个洞，之后把里面的这个肉，就是通过一些仪器给吃掉，拿掉之后放一个新的肉进去，就放的人工晶体进去。那么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放了晶体进去之后呢，我们的手术就完成了，你能够看见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橘子皮下面它还会有一些能够增生的一些细胞啊，它可以沿着我们这个，就是前面这个橘子皮开了一个洞，后面那个橘子皮它会沿着这个后面的这个橘子皮，又长一层细胞。长一层这种就是不透明的细胞，那么一样的会影响我们这个光线的传导到了眼睛里面去。也就是说，在我们眼科来说，它就是要发生了后发性的白内障。那么当这种细胞它长得越厚的话，那我们也会导致这种视力明显的下降。那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大家也不要慌啊，我们可以通过激光的模式，就是也不像原来做手术一样，直接我们可以在门诊激光穿透无痛的这个作用下，把这层膜，就是长了混浊细胞的这层膜，通过激光给打破，打破了之后，让光线能够在。

0: 透过进去之后，那么患者又能恢复视力。
1: 太好了，首先听到两个关键词，第一激光，第二无痛门诊，又不用大费周折，又不用做多大的心理建设啊。那你说白内障患上的这个时间也好，症状也好，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样的及早的预防，我们能现在趁着还没患上的时候做哪些预防工作？
0: 还是可以预防到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出去很阳光很强的地方，我们要戴上墨镜啊，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其实它是造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最常见的也是最多的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如果是要就是看电子设备的时候啊，我们尽量还是要注意休息，不要时常的盯着这个屏幕啊，以及如果是看电视啊什么的，或者是看手机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还是有足够的光线啊，就是光线特别弱的时候，它是对眼睛也是一种损伤，但是特别强也不行，所以我们要控制好一个光线。当然还有这种有全身疾病的啊，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我们把血糖控制好啊，还有抽烟的患者啊，这种烟呢我们要戒烟啊，控制这个用烟的量，以及就是可以吃一些这种抗氧化的一些营养素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好，而且您刚刚其中有一个提醒的话，对于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尤为关键，就是不要在暗处看手机，这个光线特别强，而且那个还不仅仅只是白内障的问题，眼底黄斑啊什么的，
0: 对，是的，都会有问题。
1: 好嘞，今天我们请童主任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白内障的。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想要向童主任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6: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6: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一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主题是关于白内障的。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童平童主任，来跟大家进行科普分享。刚刚呢，童主任也和大家讲到了关于手术治疗这方面，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了，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很成熟。另外手术的时长15分钟。
9: 是的，
8: 正常的一台手术15分钟，可能您之前如果说不了解的话，您都不敢相信啊，一刻钟的时间我的手术就做完了。然后还有一个核心的，不痛，
9: 是
8: 吧？是这也是老年人其实一提到手术就觉得这个词儿很恐怖，然后也怕痛。那接下来我们导播提示啊，有听众在热线当中久等了，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是什么问题想要向童主任请教。

0: 龙主任您好，我母亲呢今年68岁，肝查出有那个白内障，我们想等一阵子再做个手术，但是她平时就是一个人住嘛，我们担心她视力不好，一个人在家的话会不安全。那请问一下，白内障到底到什么程度就必须手术？有没有什么危险信号？谢谢。
1: 其实这就是因为不理解。
2: 其实这个白内障手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它其实风险系数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它还是相对比较小的。之后它的手术的时长呢也很短啊，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那么并发症呢，其实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相对于其他的手术而言，那么手术非常非常成熟了，患者呢也没有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所以，如果一旦这个白内障它已经影响了患者的生活啊，他自己觉得明显的看不见了之后啊，比如说上下楼梯啊，他都觉得困难，看东西的颜色啊有变化，其实我们就可以考虑先来门诊就诊，看看他白内障的一个程度啊。之后再跟他的交谈过程中去了解他影响生活的这个程度，我们再来决定是不是做白内障手术了。
1: 您在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患者的家属？哪怕你跟他说已经白内障了，可以做手术了，他还不想马上做。
2: 会，肯定会有这类的患者，就是因为他可能就自己觉得，比如说我的视力，他还有这个患者的视力还有0.5、0.6，我觉得我摸着摸着我也能做，我也能生活，那么其实白内障呢，怎么说，它也不能说它一定是一个急诊手术。我们说白内障手术大部分是一个择期手术，就是常规的这种老年性的白内障啊。那么只有当白内障可能说白内障发生的这个过程中，它的晶状体会变厚，变厚的话就导致我们眼睛的结构相对就会，就是空间会缩小。如果是发生的这种晶状体特别厚，导致我们的这个空间的结构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或者是一系列其他的并发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患者尽早做啊。但是如果他自己觉得，还不是特别明显的影响生活，自己心理建设这块还没做好的话，其实我们等一等无妨。但是在等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建议患者还是，能够3个月，尽量3个月来复查一次，来看一下他这个发展的一个程度。因为不同类型的白内障，它的进程可能不一样。像糖尿病如果是引起的这种白内障，它可能会进程比老年性的白内障会要进程得更快。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有一位网友秋天枫叶就想请教童主任，父亲患有糖尿病，能做白内障吗？而且同时还血压比较高，他这个情况应该常见吧，在门诊。
2: 常见，这个很常
1: 那
2: 见
1: 这个是能够做白内障手术吗？还是说要经过一些调整之后？
2: 通常来说，这种三高，血糖高啊，高
1: 血
2: 血
1: 脂
2: 压
1: 高，
2: 啊，血脂高，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在医生看来，这个是有一个指征标准的，就血压，我们肯定是不管其实做不做手术，我们都是建议血压能够控制在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啊。包括现在我们普遍的一个现象，普遍的一个指征就是血压啊140、140的90以下，这样是更好的。那么对于血糖啊控制而言，是更加其实是更加严谨的。为什么？因为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它会引起术后的并发症，就是术后的这种炎症反应会更重。所以其实我们通常是建议患者空腹的血糖是控制在8.3以下来做手术，这样的话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点啊。
1: 这位网友一马平川想请教童主任的问题是：白内障手术是不是一定要放人工晶体？能不能够不放？
2: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说自己这个没有发生白内障之前，我刚才说人的眼睛的这个晶状体就像我们相机的镜头，这个镜头它其实也是有度数的啊。那我们就像我们这个晶状体，你如果发生了混浊，我们说没有什么药物让这个混浊的晶状体再变成透明，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混浊的晶状体去除。但是这个晶状体就像鞋子一样，它有度数，它有码数，就你可能穿37码，它穿42码，那么可能这个晶状体的度数，它可能是19度，它也可能21度。也就是说，这个晶状体它在眼睛里面其实是相当于一个1000多度的镜子。但是我们如果手术把它去除了之后，我们不植入一个相当度数的这种人工晶体进去的话，那么它做完手术只是把白内障拿干净了，它外面是看不见的，它可以需要在外面配一个1000多度的眼镜才能看得见。 所以如果患者戴一个1000多度的眼镜的话，他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你戴的度数越高，他看东西的变形度就越高，
1: 对
2: 啊，他可能变大变小，跟人家看到的不一样。

0: 以为了方便大家，其实我们就是把这种微缩的这种度数的眼镜，就像人工晶体，我们叫人工晶体，把它植入到眼睛内，这样的话就避免它外面戴很厚的眼镜，让它能够看得见。所以人工晶体其实是白内障手术必备必植入的一个啊。
1: 好，那大家还担心啊，术后的康复，包括术后能不能够洗澡啊、运动啊这些，有什么要注意的吗？在术后。
0: 还是需要注意，需要护理，因为我们现在手术很先进，做我们做手术，白内障手术的切口一般就是1.8毫米到2毫米，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切口。但是这个切口呢，通常不会像其他的外科一样去缝线，我们没有缝线的，我们是通过这种把切口打水肿了，特意打水肿让它自动闭合。那也就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啊，1个月之内我们是不能眼睛是不能进生水的。啊，其实我们讲的这不仅是生水，就是患者认为的一切的水，比如说烧开了的开水，有些人觉得烧开了开水就无菌了，其实不行的。这些水一旦触碰到我们的眼球的话，它可以通过这种不是特别闭合的伤口渗入到我们眼睛里面，导致眼睛里面发炎。这种严重的情况下面，可能导致很严重的眼内炎的时候，2、3天突然一下就看不见了，救都救不过来。所以我们说，白内障患者术后1个月是一定要禁止有水到眼睛里去了，
1: 洗脸就特别得注意了。
0: 除非是干净的眼药水。
1: 哦，
0: 那么洗脸，我们说，最好是不洗。就是我经常跟患者是说，我们在1个月之内，就是在我们的眉毛和我们的鼻子区域之间，我们最好不要去擦，
1: 别
0: 包
1: 碰它
0: 括
1: 了。
0: 对，不去碰它，就包括我们用卫生纸。老人家会觉得卫生纸很干净，其实卫生纸有很多的细菌。还有老人家说，啊，那我不进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把毛巾拧干了去擦？这也不行。其实毛巾上也有很多的细菌，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让这个术后的效果更好的话，我们是尽量什么东西都不要在1个月之内去碰我们做手术的眼睛，啊，以防万一哈。
1: 哎呦，这个提醒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能不能做一些运动之类的事情，
1: 啊，
0: 这
1: 对
0: 个
1: 对对，
0: 也得注意。
1: 出汗啊，
0: 出
1: 对吧？
0: 汗，出汗倒是出汗，咱们的就是
1: 另
0: 一
1: 说，
0: 般很少这种泪水能到眼睛里，这种汗水到眼睛里其实很少。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人工晶体在眼睛里面它有一个融合的一个过程，之后我们就是不要去剧烈的去运动，就是3个月之内不要去剧烈的运动，因为我们的晶状体正常的是就是4毫米的厚度，但是我们装进去的人工晶体只有1毫米的厚度。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想，就等于说眼睛里面是多出来一个类似于3毫米的一个空间啊。那么我们眼睛里面的其他这种玻璃体像果冻一样的东西，它会晃动。如果说你剧烈的运动的话，它可能会带动我们的晶体或者带动其他的结构会不停地晃，这样的话导致我们眼球的结构不稳。啊，
1: 哎，你看，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等人工晶体在眼睛里面，简单俗称就是说长
1: 长
0: 合了之
1: 好了，
0: 后，啊，我们再进行运动会更加安全一点点。
1: 明白了。两个重要的提醒，一个是1个月之内不碰水，第二的话3个月之内不要
0: 不要
1: 做
0: 剧
1: 剧
0: 烈，
1: 烈的运动。
0: 对，
1: 好嘞，那如果大家有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请您看一看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的坐诊时间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眼科，就是五官科大楼啊，大概是每周三和周四的下午
1: 周
0: 来
1: 三、周
0: 做
1: 四，
0: 白内障专科，
1: 那得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
0: 是的，我们湘雅二医院的挂号系统都是提前1个星期来放号的，也就是说，如果想挂下周三的号，可能就是这周三晚上8点钟才开始放号，那您周一、周二可能是挂不到下周三的号的，所以就是要注意，
1: 好的，非常感谢童主任今天给大家科普的关于白内障方面的一些知识，防与治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非常感谢童主任的到来，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一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

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针，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4: 兄弟，干一杯。
5: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6: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7: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8: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9: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

0: 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

0: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与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

0: 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1: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0: 此时三湘泗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1: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0: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0: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5: 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的处分决定。
4: 陈晓明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
5: 毛伟明在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上强调，擦亮标志度，提升竞争力，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4: 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5: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4: 中方县稻秧配上身份证，深耕种业促振兴。
5: 湘潭市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5: 近日，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其享受待遇等决定。
4: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严肃查处叶红专严重违纪违法案，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叶红专的处分决定，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上来。
5: 会议强调，

0: 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权力观、事业观，始终秉持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及时校准偏差，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持续深入抓好以案促改工作，深刻剖析叶红砖案件暴露出的思想病灶、作风顽疾、制度漏洞，举一反三，查症结、治根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1: 2026年高考在即，五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把公平公正和安全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省高考平安有序、圆满顺利。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明德中学考点是今年长沙市考生规模最大的考点，将有2600多名考生在此参加考试。沈晓明走进考场、食堂、广播室、医疗服务点等处，查看智能安检设备，检查考场设置、服务保障等相关准备工作。他指出，要严格规范考场秩序，抓细抓实安检、监考等各个环节，同时要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公平、公正、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1: 来到省教育考试院，沈晓明查看国家教育考试湖南省指挥中心、高考网上巡查中心等，检查视频指挥系统运行、考务指令传达等工作，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事关广大考生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要严格执行高考考务各项规定，全面加强考试安全管理，防范化解考试安全风险，确保高考各项工作平稳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考点设施保障，以考生为中心，及时解决考生的急难愁盼，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当前正值汛期，相关部门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雨情、汛情等预警信息，指导各地完善应对突发险情工作预案，确保广大考生安全有序参加考试。省领导吴桂英、郭灵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0: 五号，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新质生产力为导向、标志性工程为抓手，围绕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全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聚焦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持续提升先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十四五时期，全省工业增加值达1.61万亿，归工增加值年均增长6.8%，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5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22个，均居全国前列。
0: 毛伟明强调，要明确高地建设的重点任务，强化思想认识引领，切实担负好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时代重任，激活创新驱动引擎，系统完善需求导向、场景牵引、企业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抓住科产融合关键，以链群为重点、智能为牵引、园区为载体，深入实施致富万企、人工智能加等行动，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瞄准战略领域突破，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优势产业的上下游协同配套，在高端新材料等领域

0: 布局一批重大技术产业化项目，积极抢占人工智能、工业母机等新兴产业赛道。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推动龙头企业顶天立地，领航企业梯次跃升，专精特新企业抢占高地，中小微企业茁壮成长，强化产业生态支撑，不断夯实电力、算力、创新力三力支撑，深入实施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金融赋能力度，加快现代化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1: 会议还发布了2025湖南企业100强、制造业企业100强、服务业企业100强名单，并为国家级城市试点和新增国家级产业集群授牌。省领导杨浩东、王俊寿、于洪胜、郭正贵，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请听香广评，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向着高峰再出发。
1: 5号下午，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在长沙召开。就在两天前，十五五制造强省规划与财政支持硬举措刚刚发布，会与文密集出台，释放出一个信号：湖南制造正持续用力向着高原迈进，向着高峰冲刺。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上持续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的殷殷嘱托，也是此次大会的主题词。回望“十四五”，湖南制造业成绩亮眼，工业增加值增至1.61万亿元，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居中部第一，千亿企业增至5家，中国速度、中国高度、中国强度、中国深度等一批大国重器从这里走出，高地建设已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站上新起点，如何持续用力？大会给出了答案。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占比达54%以上，千亿企业增至8家，国家级集群增至6至7个，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到2035年，全面建成制造强省和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这些硬指标把“十五五”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讲得明明白白。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邀请了2位院士专家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做演讲，透露出湖南向外借脑借智的诚意与决心。2025湖南100强企业名单发布，以及对国家级试点和新增集群的授牌，既是对标杆的礼赞，更是向全省发出的动员令。两天前出台的规划与政策支持，为这场动员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真金白银的弹药支持。这种文件规划加政策保障加会议部署接连落地的节奏，本身就是持续用力最务实的体现。从规划引领到政策保障，再到大会动员，湖南正把打造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蓝图一步步变成施工图。牢记嘱托，持续用力，湖南制造定能在“十五五”向高原迈进，向高峰冲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四号，2026年65环境日湖南主场活动在长沙市望城区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举行。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全面展示湖南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与生态环保铁军风采，动员全省上下携手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湖南。
1: 今年的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湖南始终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湖南新篇章。
0: 湖南省持续筑牢一江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成效。在益阳市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水生生物资源监测调查。这个月3号，在该水域首次监测到了铜鱼管等珍稀鱼类。南洞庭湖明朗山水域监测点工作人员许刚：

0: 昨天监测到了33种鱼，今天监测到了30种鱼，对比去年同步增长了4到5种。而且我们在这2天监测中监测到了10条管鱼，这是湖南省二级保护物种。
1: 目前，南洞庭湖已经监测到近80种本土土著鱼类，而且鱼类资源结构持续优化，成鱼占比已提升至30%以上。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大鲵等国家级保护物种频繁现身。今年2月，29头江豚现身南洞庭湖度新春。
2: 湖南大力推动工业企业绿色转型，节能环保、循环低碳的生产工艺加速落地。香缸挖掘余热、余压、余能循环利用价值，年自发电量达35.8亿千瓦时。厂区分布的中水回用景观池塘水清岸绿。去年，香缸还投入超1亿元启动厂区绿化亮化提质专项工程，全方位优化厂区生态风貌和人居环境。从重工厂区到生态景区，如今香缸已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厂区成功创建国家3A级旅游基地、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成为可生产、可观光、可研学的花园式钢城。香缸能源环保部碳数据技术管理邓少康：
3: 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绿化覆盖率是超过了50%，上半年新增绿化面积5万平。
1: 湖南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还体现在一座座荒山复绿、生机重现。宜章县曹田村的石山果园硕果压枝，游客采摘拍照，感受丰收的乐趣。如今热闹的果园，曾经也是一片乱石遍布、草木难生的石山。为了让石山变绿洲，曹田村引进了黄桃、鹰嘴桃以及百香果等水果，上演了石头山变花果山的逆袭。宜章县赤石乡曹田村果农邓兴学：
4: 果树种好了，没想到我们不但可以采摘收果子，风景也可以卖钱，老百姓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2: 郴州市高夷岭旅游区过去受尾矿遗留问题的影响，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生态破损严重。当地开展废渣清理、水体治理、山体固坡、植被复绿等整治工作，生态伤疤变身旅游名片。仅今年5一假期，景区就接待游客7.61万人次，营业收入超600万元。郴州市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5: 通过对裸露的岩石进行覆土、植入水系的紧致，来推进综合的生态修复，水土流失积累率、裸露地质的植被恢复率都达到了99%以上。
1: 锚定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这一总目标，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抓住全球化发展的长期机遇，通过创新驱动、数字引领，向价值链高端不断迈进。
2: 在长沙铁建重工产业园内，长约110米、重约3500吨的胶平一号正式下线。这是由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接下来它将投用于胶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在7月底正式始发。这台盾构机具备的可是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通俗说就是一边在地下挖洞，一边把挖出的渣土排走，同时还能够完成隧道拼装。与此同时，他还克服了邙山隧道施工场地狭窄、地质复杂的难题。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
6: 邙山隧道位置为一个沟谷，只有54米的一个净空，没法把这个盾构机整个全部放下去，所以说的话，这个盾构机也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把盾构机直发掘进所需要的功能全部集成在一个台车，后配套在我们直发过后，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再逐步的下井。
1: 今年以来，铁建重工装备已服务国内外数十个重大工程，覆盖铁路、水利、矿山、城市轨交等多领域，市场版图还在持续扩大。中铁十一局胶平铁路项目大盾构项目书记周俊：
7: 我们中铁十一局和铁建重工合作有近20年了，使用他们的产品，应该说对我们工程的这个推进呢，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2: 今年以来，山河

0: 智能的产品批量交付一波接着一波。5月26号，又有一批最新款的轮椅两用多功能开袋机排着队驶出工厂。这次发出的设备是专门为森林防火场景定制的现代化智能产品，核心突破在于快拆式轮椅互换行走系统，无论是公路还是山坡林地都能快速适应灵活行走。聚焦应急救援这个细分领域，山河智能已经研发了森林救援、自然灾害救援等多款新品。山河智能副总经理朱建新：
1: 这个出口的潜力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其实澳大利亚包括美国这些地方都可以大量的去使用，所以我们以点带面，逐步的由国内到国际上面的一个拓展，结果也是我们主导的一个方向。
2: 湖南工程机械的海外远征同样有声有色。根据长沙海关近日发布的数据，2026前四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达 132.3 亿元，同比增长 18.2%， 延续了2025年以来持续两位数的强势增长。常德三一机械就在今年前四个月里拿到了同比增长 40% 的国际订单，销售额近3亿元。在企业仓储区，这满满三卡车的混凝土搅拌站部件就是欧洲客户订购的。常德市三一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黄龙：
3: 中东、非洲、菲律宾等主力市场固化配置、稳品质，提供成套方案；中亚、东南亚等区域持续迭代产品；欧洲、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推进智能化、精细化升级。
0: 工程机械出口方面，长沙市出口工程机械121.1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91.6%。娄底常德稳步发力，永州、益阳、衡阳三地出口增速较快。长沙海关综合处综合科科长江紫薇：
4: 今年以来，累计落地了80余项智慧监管的应用场景，3项的海关改革经验在全国系统复制推广。接下来，我们还将根据企业所需，出台更多的有效的措施，服务湖南的外贸发展。
2: 中方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森报道，初夏时节，秧苗初盛。记者走进中方县卢阳镇卢阳村水稻制种基地，连片秧苗田里绿意盎然。与常规育秧模式不同，基地秧苗依据水稻品种精准分区培育规范，每一片秧苗区域都树立着专属的标志牌。在这块不到一米的育秧田中，就聚集了大约1800个不同的品种，为种植资源精细化管理、科学化试验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基地技术员周兴荣：
5: 我们这个标识牌呢，标识它的副本是什么，母本是什么，那么它的杂种后代就是看它的表现。这个标识牌呢，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田里啊种了以后，看它的表现好还是不好呢，就是看它这个组合怎么样。
0: 该水稻制种基地总面积120多亩，是中方县重要的水稻科研育种核心阵地，培育各类水稻品种7000多个，构建起品类丰富、体系完善的水稻基因宝库，为本地水稻品种创新、品质改良、产能提升筑牢种质根基。基地通过田间试验、品种对比、筛选优化，持续积累专业科研数据，不断完善水稻育种体系，有力助推本地及周边区域水稻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发展，持续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与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2: 5号衢州对话智库研讨暨耐心资本全国行走进湖南智库研讨座谈会在长沙举行，金融机构代表、智库专家为助力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言献策、引智引资。记者张冠报道。
0: 近年来，湖南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湾区低空经济研究院院长朱克力：
6: 未来产业、新兴产业 研发的一个周期。

0: 产业啊，从孵化、培育啊，再到它成长啊，这个过程确实比我们传统的那些产业啊，需要给的时间更长。耐心证明本身关注我们湖南的这些创新企业，其实围绕着智能经济以及低空经济的一些新兴赛道，就是最值得去关注的。
1: 星城投资管理合伙人何新文。
2: 我们在半导体全产业链已经投了六七十家企业，投了100多亿出去。我们在湖南投资了湖南悦摩先进半导体有限公司，有发展前景。
3: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6月4号，湘潭市市场监管局、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全市范围内的电梯、游乐场所等特种设备进行检查，共查处安全隐患201个，其中重大安全隐患8个，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湘潭台记者傅杰、刘芳的报道。
1: 在雨湖区九华一家酒店里，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和特检院专家对两台电梯的液饮系统、制动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应急救援装置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和测试，发现其中一台电梯的门锁闭合间隙太大，存在安全隐患。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湘潭分院机电一室主任周六军：
4: 闭合的触点这个间隙够大，就相当于你这个外面有乘客或者使用者在外面的时候，一不小心拔了一下这个门，电梯就会行驶过程中又突然这个触点
5: 断开嘛，
4: 电梯会停体。
3: 现场监察人员和特检员专家通过现场问询、资料查阅、设备查验等方式，详细的核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应急处置、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及日常维护保养等相关情况，排查设备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立即整改，同时对物业公司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科副科长刘博：
6: 发现两台电梯的安全限速器安全钳校验标识没有张贴，然后左台电梯门隙触点间隙较大，存在安全隐患，右台电梯补偿链过长，紧急报警装置失效。针对上述几个问题，我局向物业公司下达了监察指令，要求物业公司在一个星期之内进行整改，并完形成整改报告上交市局。
1: 随后，湘潭市市场监管局的监察人员还检查游乐场的各种游乐设备。据了解，湘潭市市场监管部门对特种设备进行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共监查相关企业332家次，排查重大安全隐患8个，一般安全隐患193个，下达监察指令28份，立案13起，确保隐患清仓见底。下阶段，湘潭市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整改回头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为湘潭市安全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市场监管保障。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供给关系。
1: 打通科研资源壁垒，让沉睡的仪器活起来。湖南湘江新区梳理出可对外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共计2788台套，并统一纳入长沙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共享仪器设备平台，用户可以在线直接预约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共享仪器，每台设备均标注了对应的联系人，方便快捷对接。湘江新区还出台激励政策，对开放共享的管理单位最

0: 导可按共享收入的20%给予后补助。大学生初创团队使用共享仪器，检测检验费用最高可享受85%的补助。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1: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1: 此时三湘泗水间，早稻新绿，杨梅绛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0: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1: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0: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1: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烟，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

0: 自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风雨低垂的花瓣。
7: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6: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7: 此时三湘四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6: 农谚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7: 不必不舍春去，芒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众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6: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7: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大，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雨正浓，漫过青瓦白墙，漫过栀子花丰腴低垂的花瓣。
7: 芒种，有芒之谷可嫁种。栀子，夏至未至的清香使者，以一身洁白酬谢着梅雨时节。
0: 芒种有三候：螳螂生，举始鸣，反舌无声。阳气充盈至极，万物皆在繁忙中积蓄力量。

0: 此时三香似水间，早稻新绿，杨梅酱紫，农家正忙，插秧祈福，劳作间将第一棒新麦揉成面点，感谢天地赐予的生机。
1: 农谚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是耕耘与收获最短兵相接的时刻。天地以最浓郁的湿与热催生着田野里最踏实的希望。
0: 不必不舍春去，忙种自有清欢，忙而不忙，种有所得，便是这一季最好的注解。
1: 流传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清芬与心情。
0: 丙午芒种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

0: 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是。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0: 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野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

0: 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

0: 伯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2: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

0: 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

0: 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

0: 觉，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